0: ちらは東京 FM。 私赤城
1: Radio Darmstadt Radar。 Machen Sie uns an。
2: With the bases loaded that went through Brett's Genovese.